0: 财政部指出，只要西亚冲突还没有解决，国际油价就会持续波动。内阁同意即日起采取行动，加强入境处的管控。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第一次突破40兆美元。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财政部指出，只要西亚冲突还没有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没能恢复正常，石油产品价格将会持续迎来明显的波动。财政部昨天在公布新一周油价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达成172天，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受限继续影响全球原油供应。文告表示，除了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之外，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同样加剧了全球石油供应的压力。在本次油价计算期间，乌克兰也袭击了俄罗斯一座炼油厂，而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根据财政部的宣布，来临一个星期，无津贴 RON 95每公升售价是3 Ringgit 77 cent， 津贴 RON 95每公升1 Ringgit 99 cent， 至于 RON 97汽油每公升则是4 Ringgit 25 cent。柴油方面，无津贴柴油每公升4 Ringgit 67 cent， 津贴柴油则是每公升2 Ringgit 10 cent。通讯部长兼团结政府发言人 Dadosri Famifadio 表示，内阁已经同意从即日起实施一项为了加强国家入境管控措施的全面计划。他说，内政部和交通部昨天在内阁会议上提成了上述计划。
1: Ya, ada beberapa perkara telah dibentangkan oleh kedua-dua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dan juga Kementerian Pengangkutan. Memandangkan ada beberapa perkara melibatkan aspek keselamatan, maka saya minta untuk rujuk kepada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untuk maklumat khusus. Tetapi plan tersebut telah dibentangkan dan diluluskan oleh Jemaah Menteri untuk tindakan segera.
0: 与此同时，方密说，从今年1月1号至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发现超过12万7000个诈骗内容，并且促请相关平台下架有关内容。也是昌明政府发言人的方密透露，其中 53% 是在脸书被发现， TikTok 则占了 39%， 而诈骗案大多数使用假账号，这是通讯委员会要求下架最多的其中一项内容。有鉴于此，方密促请民众通过 Sovnaya.my 和 MyCheck 网站查证消息，并且从主流媒体获取信息，以免成为诈骗受害者。人力资源部长 Dadosri R. Ramanan 表示，危险、辛苦和肮脏三级领域的工作仍然优先考虑本地人，之后才会开放给外籍劳工。他说，政府早前已经通过 My Future Jobs 就业平台提供几千个三级领域的职位空缺，但是最终只收到352份本地人的申请。这显示所提供的职缺数量和我国人民的反应之间仍然存在明显落差。无论如何，部长强调，政府将继续确保和就业相关的政策能为人民及国家带来最大的利益。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osri Mohamad Sabu 表示，200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大约 80%， 当局预计在8月27号也就是活动前一天全面准备就绪。部长表示，马来西亚农业博览园的主要基础设施已经完工，目前的剩余工作主要是布置展区以及安装相关设施。这次展会将在8月28号到9月6号举行，主题是创造价值，保障粮食安全，将展示通过科技及创新推动农业领域现代化的努力。展出的科技包括现代农业机械、自动化车辆，以及越来越广泛应用在稻米、黄梨和蜜瓜种植等农业活动的无人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扎杜陈红坚强调，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地缘政治动荡，该部正在全力强化本地农业生产，以大幅削减对进口农业投入品的依赖，确保国家粮食供应链免受外部冲击。他指出，俄乌战争和西药危机已敲响了粮食安全警钟， 他以我国的家禽业为例，纵使目前鸡肉供应已经趋向稳定，但是生产链仍然高度受控于进口饲料等投入品。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链受阻也推高了全球肥料价格，这印证了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自主生产能力息息相关。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第一次突破了40兆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国家债务已经达到40.05兆美元，比2017年的水准翻了一倍多。这个财政里程碑凸显了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借款和利息成本。根据报道，财政部的每天财务报告显示，由于政府支出超过收入，这使得美国必须借更多的钱来弥补缺口，导致联邦债务急速膨胀。除了债务持续增加，也受到政府开支、减税措施以及利息成本上升等因素的推动。此外，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长期财政负担也进一步加重债务压力。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三从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指他们正在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已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达成协议，是一项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特朗普早前威胁，从星期三开始，美国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但是在星期二晚上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将截止日期推迟3天。加拿大谈判代表一直在美国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拿大代表会面之后表示，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只是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以及供应链，也将增强北美经济。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美军已经悄悄地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几百万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这项行动已经持续几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每天有15艘到20艘的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国官员表示，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有时候从海湾运输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根据数据分析，法国从六月中旬以来已经经历多达52天的热浪，创下历史记录。法新社在星期三的报道当中发布对法国气象局数据的分析，今年六月以来，法国接连遭受3场夏季热浪侵袭，其中六月持续14天，七月持续16天，七月下旬至今持续22天，这些天数加起来远远超过2022年记录的33天，而且超过从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任何一年。除了法国之外，西欧也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开端。六月和七月反复出现的热浪引发大范围的干旱和毁灭性的野火，全球变暖加剧了这些灾害。从1947年以来，法国经历了54次的热浪，其中超过一半发生在2010年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星期三视察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当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将和金正恩会晤的时候，特朗普做出肯定的回应，并且指自己非常了解金正恩，和对方相处得非常好。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财政部指出，只要西亚冲突还没有解决，国际油价就会持续波动。内阁同意即日起采取行动，加强入境处的管控。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第一次突破40兆美元。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瞩目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由 KBS 倾力打造的超人气真人秀节目《加固拉堪姆达》第二季正式回归，欢迎所有16至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参与，展现你的无限潜能，赢取总价值150,000令吉的巨额现金大奖。全国海选将于8月21日至30日举行，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kbs.gov.my/rakanmuda。
2: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3: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4: 岁月流转，心依然，这一份守候，跨越时空，只为懂音乐的你。
2: 有声茶馆。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Sabo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 Angela 安琪拉 Angela 美仪。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了，今天是星期四，您好，要记得不是星期五哈，今天才是星期四而已。早上好 ，Good morning， 早晨，早新 ，Selamat pagi， 还有什么？那天哈，有位听众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学一个其他的语言？他叫我用福州话来说早安，然后我说我不会福州话嘞，福州话的话你可以录给我吗？过后他说要故意录一段福州话的早安，很好笑，他就不录了。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成功的学习到这个福州话的早安。但是如果你有其他语言的早安，想要在可能透过我的嘴巴发音出来的话，只要你不嫌弃，你也可以发给我，记得一定是录音哈，让我去学一学啊，然后呢可以就是跟大家问候早安一下啦啊。走散是肯定没有问题啦，因为我是讲广东话出身的，所以咧讲广东话是很正常。要用正常，但是呢你说我用客语哦，还是因为我在沙巴啊，要学习这里的哦，只会我不会耶，讲真的，我在沙巴已经待了好几年了，可是啊这好几年里面我都还没有学会这个客语，有点讲起来有一点真的不好意思啦。但是无论如何，祝福你早安的这个心情还有这个态度是有的，也祝大家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过得非常的愉悦，因为明天就是小周末星期五了。那先送上这一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来代表我的开场白。我们过后呢就和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资讯满满的哟。

0: 是的，谢谢。我用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呢，就表达了我今天想在广播上了给大家的这个态度。因为今天呢也是我八月份的最后一班，哎呦好轻松啊，又过完我的八月份了在值班上。那 我下一班呢就是九月份呢和大家见面哦，是有点久啦，所以呢就一开场就用这首歌表达一下我的思念。还没有放假已经思念。好的，今天呢想和大家预告这个节目内容呢，首先第一个小时一定要关注就是我们的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测，还有我们的气温方面哦，哇真的是太热了有没有啊。所以呢待会呢就会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预报还有就是新闻摘要。再来呢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周四有爱的雷达，爱的雷达今天也是和大家说有关于这个天气，就是这个气象叫做厄尼诺现象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常听到这个词啦，然后呢就一直在说哎呀现在是厄尼诺啊，所以很热，哎呀到底什么是厄尼诺，到底是不是因为它我们才这么热呢，还是这个厄尼诺还会带给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待会儿在第二个小时的爱的雷达呢就会和大家说有关于这个厄尼诺现象的种种。然后呢因为今天准备的这个资料就有点多，所以在第二个小时开场过后呢就会直接和大家分享，就不会等到是10:30，就会大概10:15开场的时候呢就直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爱的雷达哟。再来呢就是第三个小时依然还是会有我们的经典旧曲的时段，所以呢今天也是满满三个小时，好多的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都会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12:00。
1: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2026年十八周级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8月25日隆重举行。当天上午，盛大游行将从亚庇独立广场出发，随后前往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举行诞辰庆典集会。活动除了包括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开幕仪式，也将颁发杰出人物奖以及最佳横幅、最佳队伍和最具活力队伍等奖项。庆典开幕仪式将由沙巴州元首敦拿都斯里邦尼玛哈芝穆沙阿曼主持，欢迎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共同庆祝1448回历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传承先知精神，凝聚社会和谐。 RTM 祝您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快乐吉祥。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2: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测。首先我们来看，上午时分古达是风势强劲，纳敏西海岸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呢都是没有下雨的。而来到下午时分，山打根是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内陆局部有雨，古达风势强劲，纳敏及斗湖呢则是没有下雨。来到晚上的方面，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雷雨，古达风势强劲，纳敏西海岸及内陆呢都是没有下雨的。那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是介于最高35摄氏度以及最低23摄氏度，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那另外也要和大家说另一则，哎呀，我们就是最近很关注的这个气温，古达这里呢就再一次成为全国最热的地区之一，因为古达的这个气温方面呢就飙升至摄氏 36.1 度，就成为了全国最炙热的地区。那这个这么酷热的天气呢，当然也是让古达的市民呢汗流浃背了啊。那根据大马气象局前天的这个记录，沙巴多个地区的气温方面呢都是介于34到36摄氏度，就有古达是 36.1，根蒂咬是摄氏35度，山打根是摄氏34.6，然脑就是摄氏34.5，而亚庇这里呢就摄氏34度。哎呦，我34度已经顶不顺了了。所以呢由于古达近日的这个天气这么的干旱酷热，还有这个烟霾也是弥漫的，也不止古达啦，我相信在全国的朋友啦都要收出你们要多喝水，要防止这个中暑的现象，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真的很重要。然后呢一定切勿要进行露天焚烧，尤其是这几天如果我经过有看到露天焚烧，我真的是很生气，你知道吗？很生气。如果你也在好像有看到有这个露天焚烧的这一个动作，记得一定要观察，然后如果可以就一定要去报这个消拯局，因为很担心会可能因为这个干旱的天气引起火灾的出现哦，大家都要好好小心照顾啦。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现在来关注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我们来看这则新闻，是在山打根对出的努努样劳务岛，它在昨天的凌晨呢就发生了大火，是一共烧毁了28间的水上木屋。那庆幸的就是呢没有酿成人员的伤亡。那我们换另一个焦点，我们来看另一则的新闻，是关于澳洲，它暂时呢是停止接收马来西亚人申请首个462类的打工度假签证，也叫做 Working Holiday Visa。 这个新闻呢是来自澳洲广播公司新闻台，它在前天呢就报道说，澳洲近期呢是悄然暂停来自马来西亚在内的24个国家的打工度假签证的啊。然后澳洲内政部长呢就表示，有关的这个签证审批的速度是比起以往呢变慢的，但是呢他没有对此就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所以如果近期有朋友是在申请这个 Working Holiday Visa， 就是去澳洲的打工度假的这个签证呢，可能你可以就是去咨询一下是否有被暂停，你的这个申请有被暂停的这个现象了啊。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026年沙巴州级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将于8月25日星期二早上6点隆重举行。今年庆典以昌明理念深入实践，团结社区，共荣福祉 ，Madani Dihayati Umma Liberkati 为主题，一系列精彩活动陆续展开，包括先知生平故事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健康检查、爱心捐献活动。诵经祈福仪式以及清真寺交流活动和阿达瓦动态。8月25日当天，庆典将迎来高潮。除了盛大的诞辰集会，也将举行各项比赛、颁奖典礼，以及2026年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特别颁发仪式。地点就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共同庆祝1448回历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传承先知高尚品德与精神。RPM 祝愿所有穆斯林朋友回。

是的，这是一首新歌，来自这个电影哈，是叫做《功夫女足》的这个插曲，叫做《生来精彩》。如果你有就是进戏院支持这套戏的时候呢，可能他有在插播的这首歌的这些歌词你也没有发现，因为刚才我很仔细的听，因为在前天的时候呢，我就进戏院为了就是要看这一套戏，也是顺便支持这个来自一代笑将这个周星驰他制作的这个电影嘛，然后就很想要再去回味一下，诶，到底有没有周星驰的这些味道。然后我不剧透，你们自己进去看。然后呢，他就会就是做完电影的一段，他都会有播出一小段的这些歌，有一些都是很多时候都是可能一些改编的，有一些是旧歌，然后他再改编了，然后呢味道就是真的不一样，然后作风拍摄的风格都有所不一样了每一次因为很喜欢周星驰，所以呢肯定是会进电影就支持啦。那如果你是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买票进去支持一下，不买也没有关系，不是我故意要去鼓吹的只是刚好这一首歌就大家分享分享一下了那么待会儿的10点钟呢，也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有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依然还是会有美仪陪伴着你到中午的12点钟。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沈达景设立临时疏散中心，安置28户货债仔民。同线协多媒体委员会消除会厌扰邻列界听线公诉，落实极价数码网络计划。吉瑞庙义协省发省本铺采调符协发超过10万私钱零结同制片，以下是新闻内容。新立建金邦半楼努努因楼屋发生火灾，当局陈本业双招涉点在当天欧佛塔前前书设立临时疏散中心。新立建因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特督沃特肯森表示，中心目前安置28户家庭，共162名受影响灾民。新立建小镇局局长吉米拉贡表示，由于火灾地点位于海岛，救援人员同设备必须卡海运送，增加海救援工作的难度。加上现场刮起强风，火势迅速蔓延。小镇局引出向海事单位潜桥协助，安排船将救援队伍同设备送往火灾地点。沙巴州政府促请同线及多媒体委员会在落实极价数码网络计划天衣解探时，回应几批能力同建议界听线公诉。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特督 James Ratip 表示，社会界公诉必须拥有足够界技术同人员能力，也要有良好界表现记录，按用增联确保工程按时完成。边在工程完成后，技术会向其同内陆居民提供换天界网络服务。吉冈政府从事抗体向其同内陆天气界互联网覆盖，因为热调天气目前仍然面对网络同通信设施不足的问题。特督 James 强调，计划施效成功，五年至看完成海几多项工程，经重要界轻移民施效渐渐向要换天同要接界互联网服务。吉瑞庙义协省发省本铺调符分区取调符吉兰 Indra Sabah 镇海行通，协发重切超过10万私钱零结界通知片同物片。气发界活片保价260公线气油，12桶液化石油气，340公斤石油，以及液加四轮气通茶。也是安坑由普通行通部队调赴 T14 营移交，并在热叫61年强烟干支法令下调查。当局强调，任何涉及转移法滥用通知片界个人同公诉，都将面对严厉行通。公然错犯追究可变罚款100万人民币，重犯追究罚款300万人民币，罚金金唔超过3年，罚两扎监视。公诉错犯追究可变罚款200万人民币，重犯追究罚款500万人民币。沙巴里焕化及环境部长特督 Jeffrey Arifin 表示，半梯产品要注意提醒游客在沙巴街旅游体验，同时推动州内旅游业发展。热调产品包括半梯商家同少工艺人界作品，振兴沙巴街文化创意同特色。特督 Jeffrey 喺在参观会议阿比街卡蒂库新店后，阿娘表示，卡蒂库售卖多种沙巴自抄街产品，包括传统手工艺品、纪念品、饰品、礼品同半天上架街创意作品。Suri Pelan Chongan Sabah 首席执行人 Hadi Sham 表示，新地点将让半天居民以及吉内外游客更容易购买沙巴产品。卡蒂库主前设在阿比新苏兰，目前由沙巴旅游局旗下街 Suri Pelan Chongan Sabah 负责经营。宋议员 Senator 特督 Annabel Perian 表示，沙起火海是沙灰换天界重要基础，也能让极轻易同沙巴热界建筑发通更有意义。
其讲沙灰换天必使从假田同沙奇许树，演出各界情面中，应该切切参与团结发通，共同回复沙灰和谐。得到安娜表喺在沈达健会辉煌调换突立主力，同沙板业发通主持海默嚣银样表示，其日呼吁沙板面中在出价。轻加沙巴早期同辉煌调换，而且带通哀照同哀极气氛。沙巴泰克尽冲战俘恢除热叫切热言，泰准发链街剧天。沙巴泰克副教长 Professor Datuk Dr. Kasim Mansour 表示，作为一所公立泰克，沙巴泰克将准绍战俘同酒店教育铺至天街监察，结果恢除泰准发链。将半夜泰克省经泰街出游，不过教人和谐，仍然喺教坊街少有求良。其提醒学生唔好滥用药间出游，因为所有人仍然受到刑事法令及其他相关法律约束。Professor Datuk Dr. Kasim 也促请学生在参与各项法通时保持专业、诚信同挑面，以负责任界方式行事出游。沙巴泰克涉骗科学同营养学院边同经善培训技巧 B Project Academy Holding 合作推出一套健康饮食指南，内容包括计算每日膳食热量同碳排节计方式、日常菜单建议以及健康食谱。一套指南将帮助使用者规划饮食，达到理想体重，并改善健康。沙巴泰克食品科学同营养学院高级教授 Dr. Korban Hock 表示，日方合作将泰克界进一步知识运用在业界同社会界实际使用上。B Project Academy Holding 除海提供精神训练，也喺沙巴一家综合健康中心建营多项健康设施同精神课程。见阿松包闪换提优。沈达健设立临时疏散中心，安置280户货债仔面。同线协多媒体委员会消除会厌，要零列界听先供述落实嘅价数码网络嘅话。吉瑞庙依协神法神半铺采调符气法，超过10万事情人嘅通知片。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0: 沙巴州政府于2024年8月31日正式颁布宪报，宣布每年的8月31日为沙巴日，让这天成为属于沙巴、属于每一位沙巴人的特别日子。根据沙巴州政府秘书达多斯瑞邦利玛哈吉沙巴乌洞所发布的官方通告，相关宪报于2024年6月5日发出，并于6月20日正式刊登，向公众宣布8月31日为沙巴日。这项宪报是根据沙巴州元首敦哈吉朱哈宾达杜哈吉马希鲁丁的谕令发布。沙巴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拥有丰富多元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以及不同族群和谐共处的独特魅力。在这个属于沙巴人的特别日子里，沙巴日，让我们一起回望这片土地走过的岁月，珍惜本来不易的团结与和谐，也共同守护这片美丽家园的未来。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家园，让我们携手前进，共创更加美好的沙巴。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祝沙巴子民沙巴日快乐。
1: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2000年的阳光藏在这一杯茶里，今天听来依旧烫手。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1: 是的，撒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您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今天的有声茶馆第二个小时，我们提早哈就出现这个爱的雷达的这个节目，为什么呢？我相信最近大家都一定会有一个很共同的感觉，就是热。真的很热，有没有？所以有时候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已经是觉得太阳很晒，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不用说啦啊，有时候你的车停在外面那一阵子啊，那一开车门啊，就是一股热气冲出来，有没有？好像开了那个烤炉这样哈。所以如果最近你发现自己可能有特别的累呀，还是特别的口渴啊，甚至是心情都有一些烦躁哦，就不要先急着怪自己，因为最近的天气呢的确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而且呢，我相信大家最近都可能听到一个词是很常听的，叫做 El Nino， 就是厄尼诺现象。为什么要叫做厄尼诺现象呢？或者是厄尼诺呢？是不是只要天气很热就叫做厄尼诺呢？为什么远在太平洋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马来西亚甚至沙巴这里的天气？今天爱的雷达呢，就一起来认识这个很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这个气候的现象，叫做厄尼诺。我们歌曲回来过后呢，就来了解什么是厄尼诺。

0: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进行爱的雷达，刚才就和大家预告过了哦，我们要来聊今天什么是厄尔尼诺呢？那其实El Niño、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灾难，也不是所谓的热浪的另外一个名字哦，它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大规模气候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呢就把它归类叫做一个ENSO， 是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它是厄尼诺南方涛动的气候系统里面。那这个系统呢，它是有三个状态的哈，就包括是 El Niño， 就厄尼诺，还有就是 La Niña， 拉尼娜，以及 Neutral， 中性状态。好像很难，是不是？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地球气候的一座大型的跷跷板。跷跷板一边呢就是热的时候呢叫做 El Niño， 另一边相反的状态就是 La Niña。那就是说厄尔尼诺呢主要发生在哪里呢？不是在马来西亚而已哦，也不是南中国海，而是距离我们很远的这个赤道的中部和东部的太平洋。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太平洋表面的信风就是它的风啦，会把比较温暖的海水往西边推。但是如果进入厄尔尼诺时期的时候呢，这些风就会发生变化，原本集中在西太平洋的暖水也会重新分布，导致呢侧部的中部和东部的太平洋海面温度是异常的偏高。简单来说，听起来就是海水热了一点，是不是？那问题就在这里呢，我们的海洋呢其实就像是地球一个巨大的冷气机和热量的储存库，所以海水温度一旦大范围的发生变化，上面的空气啊、气压、风向啊、云层啊、这些形成和降雨的位置呢都会跟着改变，所以最后呢就形成了一种连锁反应。那有什么连锁反应？就是海洋是改变了这个大气层，那大气层就改变了风和雨，风和雨在影响世界不同地区的天气。所以呢我们会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同样是厄尔尼诺，有些国家就可能是面对暴雨和洪水，但是另一些地区呢就可能面对是少雨、干旱和高温。这就是刚才说的跷跷板，一边高一边低，大家都不平衡。而我们这里东南亚呢就是比较容易出现呢是降雨减少了，天气偏干，然后气温也偏高的区域之一。好，我们解释过了这个厄尔尼诺，这个 ENSO 的这个状态哈。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知识，为什么它要叫做厄尔尼诺，或者叫做 El Niño？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南美洲秘鲁一带的渔民，他们过去呢就发现每隔几年接近圣诞节的时候，沿海的这个海水呢就突然是变暖了，那么他们的渔获也是受到了影响，于是呢就把这个现象称作为 El Niño。所以你看，一个几百年前的渔民就观察到这个海水的变化，那后来就竟然成为了全球气候科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哟。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厄尼诺，为什么今年要特别值得关注它呢？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就会问啊，我们现在真的处在这个厄尼诺吗？那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年呢、这个最新的资料呢，2026年的厄尼诺呢是已经形成，而且呢目前是正在持续增强。那马来西亚气象局呢最新的长期天气预测呢也是显示厄尼诺朝着向中等强度的发展，所以预计接下来几个月呢还会进一步增强的。所以最近的这个炎热天气当然不能简单的说啊，今天很热，所以一定全部都是厄尼诺造成的。因为天气永远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厄尼诺呢确实会让我们这个区域是出现偏热啊偏干的这个概率是增加。世界气象组织针对东南亚今年6月至8月的气候展望也指出，东南亚大部分的地区是出现高于正常水平气温的可能性比较高，而部分的海洋东南亚地区呢则可能是面对低于正常水平的降雨。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听到高温、少雨、干旱、水源、森林火灾甚至是烟霾等等的相关课题。
1: 目前我国正经历炎热与干燥天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初期带来的影响。预计最炎热的阶段将出现在今年六月中旬，届时干旱风险将上升，也可能引发烟霾问题，河流水位也会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建议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节约用水，共同应对干旱情况，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定期检查车辆的水箱和机油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是的，来自郑少秋的这一首歌《修寒凤晚》，很贴近今天的主题哈。我们是又看风又看雨啦，因为雨啊，因为我们在研究着这个厄尼诺，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那首先大家最有感觉的当然就是第一，天气更加热。厄尼诺本身呢就具有全球增温的这个效应，而且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全球长期气候变暖，所以当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极端的高温风险也是增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高温天气不只是不舒服这么简单，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就会不断通过流汗来散热，那水分流失以后呢，就可能出现是头痛啊、疲劳啊、头晕啊、肌肉无力啊、抽筋、恶心，严重的时候甚至是出现脱水、意识混乱或者是昏迷。所以天气太热的时候，不要觉得忍一下就好，你身体发出的这个警讯哈，是要认真对待的。那第二带给我们的这个危害呢，就是雨可能会变少。在东南亚，厄尔尼诺往往和偏干的天气是有关，那雨量减少之后呢，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今天有没有下雨，它可能进一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水库啊、水源啊、农业农作物产量，甚至是我们的日常用水，尤其是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平常习惯雨水充足，可能就很少会认真的想我们水够不够用。但连续长时间少雨之后呢，水源的压力就会慢慢出现，所以节约用水其实不需要等到治水的时候才开始哟。再来第三呢，就是森林的火灾和掀埋风险。长期天气炎热又干燥，我们植物里面的水分是减少了很多，水这个火灾的发生和蔓延的风险自然也会上升。那过去1997年的厄尔尼诺呢，就曾经加剧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内的森林火灾问题。2015年的厄尔尼诺干旱呢，也曾经加剧了东南亚野火和空气污染。所以有时候我们厄尔尼诺离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远，因为从海水温度变化到降雨减少到土地变干再到火灾和烟霾，最后影响的是谁？还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最后影响的也可能是我们的食物。农作物呢是非常依赖天气的，如果一个地区长期缺雨，农作物呢产量就可能会下降，如果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气候异常就出现暴雨和洪水，那农作物一样可能也会受损。所以厄尔尼诺持续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需要关注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那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别指出， ENSO 所造成的干旱和暴雨都可能影响粮食安全。所以你看，一开始我们只是说最近天气很热，但是慢慢看下去就会发现，天气其实跟我们的健康、水、空气、食物和生活成本全部都有关系。

0: 是的，有张信哲和于台烟的这首歌《错过你错过爱》，我们继续在爱的雷达在分享着这个厄尼诺。当然我们说完了这么多，这个厄尔尼诺不是要让大家害怕，因为气候呢我们是控制不住，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样保护自己哦。第一件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喝水。因为马来西亚卫生部针对炎热天气的建议是非常的明确，要多喝白开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因为当你已经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其实已经开始提醒你水分不足。那尤其是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就更加要注意了。再来就是减少长时间暴晒，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量减少在非常炎热的时间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真的必须在户外工作的话呢，就要定时休息，寻找阴凉处，让身体呢有机会降温。那你的衣服尽量可以选择轻薄啊、宽松啊、浅色啊，外出也可以使用帽子或者是雨伞来遮阳。再来第三，就是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还好啦，我可以顶得住，但是老人、小朋友以及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呢，对高温的适应能力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天气特别热的时候，要多问一句，你今天有喝水吗？有时候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种照顾。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绝对不要把小孩、老人或者是宠物留在密闭的车里面，因为车内的温度可以短时间内上升升高，这是非常危险的。第四呢，就是我们要珍惜水，也要注意我们的空气质量。如果接下来出现这个持续是少雨，大家就更应该要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洗车啊、浇花啊、清洗户外空间啊，都可以想一想啊，有没有更节约用水的方法。如果干旱导致烟霾风险升高，也记得要关注官方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
1: 炎热天气来袭，车内温度在短短十分钟内可能迅速飙升到危险水平。这样的高温环境对孩子来说尤其致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器官受损，甚至猝死。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就算只是一两分钟也不可以。下车前养成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习惯，看一眼后座，确认没有孩子被遗留在车内。如果你发现有孩子被困在车里，请立刻采取行动并通知有关当局。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让我们一起提高警惕，保护孩子的安全。
0: 是的，所以今天你认识完这个厄尔尼诺之后呢，下一次有人再问你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他，它不是太阳突然变大了，也不是单纯的天气很热，它其实是发生在赤道太平洋的一次大规模海洋与大气的变化。海水温度变了，风跟着变，风变

了，云和雨也跟着变，然后最后影响的就是距离太平洋几千公里以外的我们。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人类从来不是生活在大自然之外，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哦。一片海洋的温度，一阵风的方向，一场迟迟没有下沉的雨，都会可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最近天气炎热，记得多喝水，少暴晒，照顾自己，也多关心身边的老人和小孩。天气我们改变不了，但面对天气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这里是爱的雷达，我是美仪，愿我们除了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也别忘了要留意地球正在告诉我们它的温度。 Come on!

0: 自己
1: Number One FM 90.7，
2: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茶至中断，那些年的旋律开始在心头回甘。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Wee 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山打根设立临时疏散中心，安置28户火灾灾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受促委任有能力的电讯公司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斗湖起货超过104000令吉统制品。以下是新闻内容。山打根甘榜布劳努诺亚劳发生火灾，当局昨天上午10点在当地奥法达清真寺设立临时疏散中心。山打根县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r. Walter Kansom 表示，中心目前安置28户家庭，共162名受影响居民。山打根消拯局局长吉米拉贡表示，由于火灾地点位于海岛，救援人员的设备必须跨海运送，增加了救援工作的难度。加上现场刮起强风，火势迅速蔓延，消拯局因此向海事单位寻求协助，安排船只把救援队伍和设备送往火灾地点。沙巴州政府促请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时，委任具备能力和经验的电讯公司。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 Dr. James Ratin 表示，受委的公司必须拥有足够的技术和营运能力，也要有良好的表现记录，这样才能确保工程按时完成，并在工程完成后继续为乡区和内陆居民提供稳定的网络服务。他说，政府重视扩大乡区和内陆地区的互联网覆盖，因为这些地区目前仍面对网络和通讯设施不足的问题。 Dr. James 强调，计划是否成功不能只看完成了多少项工程，更重要的是人民能否真正享有稳定和优质的互联网服务。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斗湖分局在斗湖 Jalan Indra Sabah 展开行动，起货总值超过104000令吉的统制品和物品。起货的物品包括220公升汽油、12桶液化石汽油、石油气、340公斤石油以及一辆四轮驱动车。这起案件由普通行动部队斗湖第14营移交，并在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下调查。当局强调，任何涉及转移或滥用统制品的个人和公司都将面对严厉行动，个人初犯最高可被罚款100万令吉，重犯最高罚款30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3年，或两者兼施。公司初犯最高可被罚款200万令吉，重犯最高罚款500万令吉。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r. Jaffri Arifin 表示，本地产品有助于提升游客在沙巴的旅游体验，同时推动州内旅游业发展。这些产品包括本地商家和手工艺人的作品，展现沙巴的文化、创意和特色。Dr. Jaffri 是在参观位于亚庇阿比阿比的卡莱库新店后这么表示。卡莱库售卖多种沙巴制造的产品，包括传统手工艺品、纪念品、食品、礼品和本地商家的创意作品。 Sri Belanjongan Sabah 首席执行员 Hadi Sham 表示，新地点将让本地居民以及国内外游客更容易购买沙巴产品。卡莱库之前设在亚庇新苏兰，目前由沙巴旅游局旗下的 Sri Belanjongan Sabah 负责经营。上议员 Senator Dato Annabel Berian 表示，
社区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也能让国庆热和沙巴热的庆祝活动更具有意义。他说，社会稳定必须从家庭和社区开始，因此各阶段民众应该积极参与团结活动，共同维护社会和谐。达州 Annabel 是在山打根为辉煌条纹独立之旅和沙巴热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他也呼吁沙巴民众在住家悬挂沙巴州旗和辉煌条纹，一起带动爱州和爱国气氛。沙巴大学尊重政府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决定。沙巴大学副校长 Professor Dr. Kasim Manso 表示，作为一所公立大学，沙巴大学将遵守政府和高等教育部制定的政策。他说，废除大专法令将给予大学生更大的自由，不过校园和谐仍然是校方的首要考量。他提醒学生不要滥用有关自由，因为所有人仍然受到刑事法令及其他相关法律约束。 Professor Dr. Kasim 也促请学生在参与各项活动时保持专业、诚信和透明，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使自由。沙巴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学院并和 健身培训机构 B Project Academy Holding 合作，推出一套健康饮食指南，内容包括计算每日所需热量和蛋白质的方法、日常菜单建议以及健康食谱。这套指南将帮助使用者规划饮食，达到理想体重，并改善健康。沙巴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学院高级讲师 Dr. Koban Ho 表示，这项合作把大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在业界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上。 B Project Academy Holding 除了提供健身训练，也是沙巴一家综合健康中心，经营多项健康设施和健身课程。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山打根设立临时疏散中心，安置28户火灾灾民。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受促委任有能力的电讯公司，落实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斗湖起获超过104000令吉统制品。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春夏。
1: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不曾停下。
3: 成语轻松听，
4: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杯弓蛇影，它比喻因疑心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惧。故事讲的是有人喝酒时看到杯中倒影像一条蛇，心生恐惧，结果生病。其实那只是弓的影子，比喻因多疑而自我惊吓。杯弓蛇影提醒我们，很多恐惧都来自想象，要学会理性看待。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5: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是的，萨宝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这个小时就是我们听旧曲的时段了，终于能够好好的听歌了。我也是在跟我自己说好忙哦，今天我刚才用了一个小时的来分享爱的雷达，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华语的地方新闻，然后终于可以好好的静下来和大家一起听歌啦。那也谢谢在直播室上的朋友，有看到好几位朋友已经在直播室上一起来聊天，一起来猜歌名，然后也有打招呼的，早上好呀，上午好啊，你们今天想要听的歌曲我都不知道今天也是播我喜欢的歌曲，然后大家来听就是了好像很坏蛋哈，刚才为您带来的就是刘文正和郑英秋的请你不要哭，然后还有凌霄的这个再来一个，我相信大家还是要再来一个听下一首歌。这首歌是邓丽君的如果能许一个愿，你会不会是许哎呀等一下美仪会不会播这首歌给我听呢？拭目以待，有没有你想要听的歌曲哦，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手，我们来继续听好歌。

0: 是的，这一首歌是《有个女孩等着你》，来自黄立清的版本哦。刚才也听过的就是有燕双双的《小兰溪》。那我们先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呢，我们有《天二》的这首歌，因为是二语的二，要特别的念，呵呵，有邱元书和高仪泰的版本。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
4: 祝大家2020年国庆月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月。

0: 老茶醇厚，每一段旋律都是光阴留下的勋章。
1: 是的，你好，我是美怡。我们在这个经典旧曲时段就要慢慢的进入了这么的美好的旋律。刚才是有来自于飞的《昨夜我为你失眠》，还有呢就是徐小凤的《顺流逆流》，杨小平的《找不到原来的我》。那我在TikTok 上面今天不晓得为什么特别多话说平时我很少会讲很多话，因为可能已经累了，今天呢可能就开了这个 Turbo， 就一直说很多话在 TikTok。 很奇怪哈，可能就是很开心今天最后一班，然后在想着去哪里假期Hello， 有看到在 TikTok 上有看到有金凤姐呀、Alvin Lim 呀，还有碧华姐呀，刚才还有秀弟姐有在， Uncle Mason 也是有在。然后呢在这个脸书上还有很多朋友啊，有 Choicing， 有彩地，IC Yap， 还有呢就是西湖大哥，还有谢谢西湖大哥的说肯定喜欢，因为有我精挑细选构成的经典旧曲，谢谢你的尊重啊。希望真的是喜欢啦啊，如果不喜欢也假假喜欢啦。还有周葵花，还有 Irene Farm， 黄光耀，凯，梁兴坤，辉灿，刘碧英的孔中贤，修平 Jimmy Go， 还有哪些朋友让我看好好哈，因为我第一念名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念，因为很害怕说错你们的名字啊，也是一种尊重啦。第二就是以防有遗漏就一定要说好好因为也是很感谢你们一直在留守，在支持，在收听嘛啊。那我接下来我们继续经典旧曲的这个调调。这一首是崔萍的《不了情》。

0: 是的，来自周璇的这首歌《天涯歌女》，就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1:54。那我们的今天的有声茶馆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一起陪伴我们，一直在收音机旁，还是在直播上，就是陪伴着一起听这些旧曲。也希望今天的旧曲你会喜欢。那美仪就要下班去了，也要和大家说声，我待会午餐用餐愉快来临的这个八月份的一些假期，还有国庆日，那大家都会愉快的度过。那美仪刚才也和大家说了今天的任务大功告成，是的 ，Irene， 谢谢你。然后呢，八月份的班就是最后一班啦，我们在九月份继续在空中见，我们下个月再见喽，拜拜。
1: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0: 送上这一首是珍妮的《明日话今天》，我现在是今天话明日。好啦，感谢你的喜欢，那再会啦，拜拜。

迪迦岛布劳迪亚位于瓜拉班优北部，也被称为幸存者岛 Survivor Island。 它在1897年于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地震时形成，而在1978年被沙巴州政府宣布为国家公园。迪迦岛全长 4.5 公里，宽 1.5 公里，有其自己的独特之处。除了干净的海滩和清澈的海水非常适合潜水活动外，这个岛上还有两座活跃泥火山的主要景点，也因为独有的生态而曾被用作许多国际电视节目的拍摄地点而举世闻名。